0: 张韶涵又一次唱起了《遗失的美好》，让我仿佛回到了20年前《海豚湾恋人》播出的00年代。感谢周周把我们带到了宝岛季的这样一个舞台，舞台上一个戴毛线帽的女孩，瞳孔中闪着光，稚嫩的面孔满是自信。突然屏幕熄灭，一束灯光打下来，照亮舞台中央的张韶涵。这时我们听到，
1: 我是6号一天边，你听我的声音，你将会发现有所不同。
0: 是的，20岁的一天边和40岁的张韶涵隔空相遇，相隔着时空，他们唱起了同一首歌曲《Journey》。

清亮的歌声响起，恍惚中我们仿佛又被带回到20年前的那个夏天。很多网友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转瞬已经20年，如今他依然站在舞台上，用他的歌声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正如《遗失的美好》当中所唱的那样，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代替不了。

0: 连续13周获得收视冠军，被湖南卫视引进之后又创下了湖南卫视年度最高收视率的记录。现在说起来，张韶涵还是非常怀念那个时代。
1: 每一个礼拜都要去做签售会，感觉很怀念那种感觉吧，因为那是一种你很直观的跟喜欢你音乐的朋友们见面，一个一个上来握手。还好我有在那个年代过，有经历过那种感觉，那种感觉真的跟现在就是数字然后下载下来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一时间张韶涵的名字火遍两岸，如果不出意外，她将稳坐亚洲天后的宝座。但是现实不是偶像剧，没有永远的 happy ending。2007年

个人的所有美好愿望被最爱的人亲手摧毁是什么样子？张韶涵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幸运的是，音乐此时成为他支撑走下去的最重要的力量。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些他带给很多人力量的歌曲和音乐也带着张韶涵飞过了绝望。于是张韶涵开始拾起最初的音乐梦想，慢慢振作起来。2012年，沉寂了3年之后，他推出了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其中的一曲《淋雨一直走》大火。

0: 当然，让流言蜚语消失的方式是毋庸置疑的实力。2018年，转机出现了。周周在稿件当中说道：“
1: 红极一时的小天后，沉寂了10年，直到2018年歌手舞台上，张韶涵才再次回到观众视野。她翻唱了赵雷的《阿刁》，像是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她自己的人生。这个瘦瘦的姑娘跟歌词当中的那个阿刁，简直是有着完全相同的人生轨迹。她命运多舛，却没有被磨平棱角。她常忍饥挨饿，却是只自由的鸟。”

0: 谢周六的分享，这首歌曲当时瞬间火爆全网，霸屏热搜，霸榜各大音乐榜单。外界惊讶于张韶涵的巨变，都说她重生了，但她本人却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哪有什么重生，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张韶涵一直在努力不掉入平凡的溃败当中。
1: 张韶涵虽然看相好像很弱不禁风，但是其实她就是很不妥协。
2: 当我成长了，是我一个人面对音乐，我一个人面对舞台，我一个人面对生活以及环境，我觉得是我造就了我自己。不懈的努力，不断的希望可以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突破，都有一些成长，所以我遇见了我现在的自己，我就觉得我很感恩，我也很开心。
0: 在他的歌曲评论区当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很多人从中汲取到前行的力量。那个初三的女孩梦想着未来成为一名律师，是林雨一直走陪着她默默朝着梦想努力前进。那个在高考的暑假之后独自去北京的男孩，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却无人诉说，是梦里花陪着他在西单图书大厦循环了44遍。而那些在爱情当中挣扎的人们，也会在冷静时悄悄听他说，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说你知道我吗？他说我现在这个年龄，那我每周都去健身房，我每天都去。然后说有一次我当时前面这个有积液，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二就是我高强度，我每天也不吃什么油脂之类的，能保持我的状态哈。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前两天呢把膝盖软骨都摔没了有一下啊，还是肩十字韧带交叉。他说但是当时已经定了在香港红磡的连续十场的演唱会。他说你知道那个是很难定的哈。他说我每天都去演一场，回来以后把膝盖上的这个积液
1: 抽掉
0: 整整一个。

0: 还中过钱呢。
1: 那可能当什么职业球
0: 哦，或者是
1: 球员，
0: 也不是职业球员，就是偶尔去打
1: 哦，有一些哦，比如说有一些友谊赛会有一点奖金这样的啊、
0: 嗯。
1: 他说，包括现在我依然处于韧带撕裂的伤病当中，但是从来不后悔对于守门的热爱。
0: 是因为你知道。门将这个事儿确实热爱是我个人觉得反正我身边踢球的人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因为绝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喜欢射门啊，
1: 嗯，
0: 进球啊这样的一些快感，
1: 跑动啊等等的。
0: 守门呢不光你得守得好，而且呢还经常被球砸
1: 还得时刻保持专注。
0: 没错，
1: 比如以前的时候我就不太能理解，我说啊踢足球为什么要去守门呢、啊、我
0: 什么叫为什么要守门呢，然后呢
1: 为什么想要去
0: 守门啊、
1: 嗯、我就觉得说那在场上奔跑不好吗、
0: 嗯、
1: 啊或者说那一定是踢得不好大家才会说啊那你去守门吧等等的。
0: 小的时候还真是这样就是六七岁的孩子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守门员是这个赛场当中最轻松的一个人，他只要站那儿不动就行了。后来发现不是不动，你看一下守门员的那个运动手表啊，整场他的跑动一点也不少、
0: 嗯、
1: 因为但凡球靠近球门他就得赶快跟着移动，而且是迅速的小碎步似的来回跑、嗯、
0: 他关键是这样，就是他一定要时刻注意对方的进攻的变化。
1: 对，
0: 比如说你是前锋，有个别前锋可能还不防守，
1: 对，
0: 这还好一点。
1: 嗯，
0: 但门将那就不能这样。我们当年有一个门将，因为对方是强队嘛，
1: 嗯，
0: 我们当时在

0: 车上非常努力的在跟两边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招呼，然后我看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评价，说雨刮器和他的开水壶。就你看过那个视频你就知道说这个形容到底有多精准，
1: 也就是说他那个挥手的样子跟雨刮器差不多。
0: 对对对，那个频率也非常高，就一看就是暴雨级别的雨刮器，然后旁边全部都是他的那非常尖叫激动的粉丝们啊，周深周深看这里，深深就大概是这个。

0: Story 来自于齐豫。
1: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听到那段英文的念白啊，还有一种是不是调错台了的感觉。
0: 对，
1: 这是歌手2026第11期节目当中齐豫带来的这首 Story。

0: 蛮难听的啊。
1: 所以这次窦靖童直接选择演唱王菲的这首《誓言》。
0: 嗯，
1: 开口呢可能就是非常明显的王菲式的这种空灵的假音，但你仔细看还是窦靖童，是他自己。
0: 行，我来听一听，非常期待他唱他母上的歌曲啊。
1: 母上，你这个词用的真是来自王菲的《誓言》，窦靖童翻唱的现场 live 版本。

0: 怎么样？你说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刚开始听第一句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1: 哎，不我到现在都坚持我的观点，我说窦靖童这是我听过他所有歌曲当中最用力的一次，把所有的技巧都表达得非常充分，甚至有模仿的技巧，不完全有的时候地方是感觉就是他就是妈妈附体是吧对吧？
0: 所以吴明说
1: 98%像，
0: 这就是赤果果的基因炫耀啊。
1: 是我刚才说的也没问题啊，我就说因为这首歌还是王菲的歌嘛，在一些地方你会发现他已经很努力了，感觉好像还是没有妈妈原唱那么清晰，或者拎出来重点那么明晰，那这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吧？啊，每个人有自己的改变，有自己的感受嘛。但刚才那段真的，我就觉得，包括刚才听到他结尾
0: 的
1: 部分，对不对？哇，就处理的太完整了，是不是啊？
0: 所以利落心田也评价了说，可能开始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到后面哼唱的那个部分，简直就是妈妈附体啊！
1: 是的，太好了啊！我觉得这首歌。反正在我刚才听完以后，我觉得可以打第一，我个人觉得。
0: 但是这次的成绩还不错，对。但是呢，因为这次发挥炸裂的选手太多了，所以他只排在了第五位。
1: 你会发现啊。

0: 一边开车一边和我互动。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看看又有什么好东东推荐给大家。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系列小方糖手表，整个日常售价2000多，但是今天只要399元，限量福利啊，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手表赶紧抢，6款人气配色可选。

完全不一样的歌曲啊，勇敢的心带着男人的刚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女子的温婉，所以这是刚柔并进的新曲系列。女子的温婉当属这首黄莺莺的《葬心》，这是姚若龙和小虫作词，小虫作曲的，收录在黄莺莺1991年的阮玲玉电影原声带《葬心》当中。时间回到1991年，关锦鹏拍摄电影。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

全都要。它可以在舒适模式下安静的像一台 S 级车，也可以在赛道模式下露出 V8 的獠牙。它是 AMG 首款独立研发的 SL， 也是品牌历史上功能最多元的敞篷跑车。继续，2020年梅赛德斯迈巴赫还将推出 SL 680车型，进一步拓展其奢华边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SL 依然是那台让人一见钟情的敞篷梦想之车。好了，为它量身定制音乐吧，来自李荣浩的《青青田园系》。

观者想定下来。好了，继续来分享范伟及一比一。为了寻求突破，专辑当中的一比一请来陶喆等等六位制作人共同创作，在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很有节奏感和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形成一半民谣。

0: 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晨又有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来分享《爱是怀疑》，来自陈奕迅，这是他2001年的专辑《反正是我》当中的一首歌。好了，听歌之前，同样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哦，对了，没有忘记提醒你，收听接下来很甜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佳琪薇领好礼，专属福利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购物的信任与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贴心更及时的服务，我们正式开通了北广购物企业微信专属服务通道，佳琪薇即可领取大牌美妆小样一份，关注北广小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爆款直降，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

0: 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
1: 的
0: 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多问温度可以吗？
0: 哎，
1: 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0: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1: 对，
0: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

0: 99元。
1: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书的100个名额啊！
0: 是，
1: 记住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

或者是想把某首歌送给什么人，通通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聊天室，可以看到和你一样点了歌一起听的小伙伴们。看到了麻辣味的糖说，新一周诸事顺意啊，大家都是。现在杰克堂也开通了抖音直播，所以在我们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音乐加快堂直播的同时，如果打开抖音搜索一块杰克堂，也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听歌的时候聊天的样子。接下来的歌就是来自抖音上的可爱牛牛的点播，我看他已经就位了啊。姐姐想点一首仍然的无人之岛，因为最近有一部催泪电影要上映了，叫去你的岛，电影剧情感觉很配这首歌。

0: 努比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新周快乐。那接下来是一位甜甜圈点给另一位甜甜圈的歌，蓝胖子，他说想在8月3号的时候给小主安排刘德华的《浪子心声》。
1: 叶哥，
0: 因为好像这天是小主身份证上的生日，小主一年要过3个生日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先从这个生日开始过《浪子心声》，是不是点到了？是不是小主的心声？南方

他说上次小主点了一首黄莺莺的哭砂，这次我也来点一首黄莺莺的晴雪。这首歌表达出了一段情感的起伏，还有爱情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爱情中的冷漠和孤独。

心动好奇妙，让你把自己变成主角。爱情和面包哪个更重要，既然都重要不如一起放。

自己变成主角。哎呀，居然还有一首，我自己都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在脑海当中去回忆那周到底发生了什么文娱事件。

再见周五的合集，每次哎呀当大家的这个点播是杰克堂出乎意料的时候，或者是很久自己也没有听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谢谢所有选十的朋友，这首再见周五的合集让我一下子把记忆也拉回到了应该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和白洁在主持娱乐最王牌，每个周五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好像前两首的再见周五什么样的文娱事件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最后一首我记得，当时是在山谷的家，我们当时要有一个演出，是杰克堂和庞阳老师，我们要用一个故事串起了杰克堂的几首歌，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跟大家说约在山谷这样的这个回忆真的是满满的扑面而来，希望接下来之后杰克堂还能有其他的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有意思的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前奏响起，可能喜欢许巍的朋友又开始表示开心，这是杰克堂的调配，因为小小老师说8月1号是我家属的生日，请帮我调配一首歌吧。还有三木的温馨提示说，小小老师的家属应该喜欢许巍的歌，怎么样，有没有点到他的心里去？那就来听这首完美生活，祝小小老师的爱人能有你想要的完美生活。什么样才算是完美的生活，当然是你自己来定义，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要不停地感受，感受狂野，感受孤独，感受欢乐，还有爱恨离愁。

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看到小小老师点头同意，嗯，这首歌还可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你自己认可的完美生活。那听完了许巍，再来听个谢天笑，来听一首向阳花。虽然说北京这几天实在是太热了，哎呀，怎么回事，一不留神这已经是最后一首歌了，好吧，那就把这首向阳花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新周快乐。向阳的事儿就交给向阳花去做吧，希望我们都可以凉凉快快的度过接下来的这个炎夏，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啊，朋友们。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乐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午的经典三重奏再见，明天的音乐加快档还见。

0: 霜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

条你都觉得说整个人是呼着，他不清爽，对吧？然后小猪也发来信息说，终于从韩国回来了，很快很快我们在月流行嗨现场，小猪再请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现场的一些演出，去了韩国看的音乐节，看到那些现场，那到底有着怎么样的一些感受。但是从那边呢，他说也是从暴晒啊，整个人都晒脱了一层皮，回到北京之后刚刚到，然后你就觉得又是所有的闷热夹在身上的时候，有一种好像是这种潮湿的牢笼呼在身上，完全逃脱不了。这个状态下也慢慢只能在这样的一夏天的时候去感受去适应了。还好还好，昨天这样的一场雨呢也没有下太大，相信各位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始终还是在汛期当中呢，各位还是要注意出门的时候要提前看天气预报，以及要提前注意一些临近的天气预警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C 露露的声音 Nothing But a Heart。

Nothing but a heartbeat， 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全新一周的时候，因为有了更多的一些期待，这个礼拜不知道各位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计划会上线。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变奏，因为从周末开始，我们的广播之声就开启了。大家可能在之前有小伙伴已经发来了一些截图了，或者说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已经看到我们的开幕式是在上周五的晚上，然后呢，就会有全国各地的可爱的小朋友，然后齐聚到中国传媒大学，然后进入到一系列的这个赛程当中，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也都会，974的小伙伴啊，也都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所有那些小朋友在我们面前展示的非常精彩的时刻，然后我们也会参与到这一个整个的评分过程当中。刚才看到了早上起来收到了两条现场的小朋友的视频，然后做一些点评的时候，你觉得好开心好快乐的，对，我觉得那是一种不一样的能量获取感。所以在这一个礼拜的时候，大家也会偶尔听到我们小伙伴在前方的一些情况，我们的这个排班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到时候再跟各位来分享吧。对，这边我们要来继续跟各位听到的声音，也是曾经其实在疫情之前的那些年的时候，在同样香港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风格的类型的音乐节，然后当中也包括了 Sonar Music Festival， 也是专注于电音啊，更多你能听到的是在全球各地不同的一些风格的电子的舞曲，它涵盖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甚至很多内容就完全不留新鲜感，或者说跟你本来的喜欢跟认知产生的碰撞感是更强的。其实去了以后每一次都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收获，但在现场呢也会出现一些让大家觉得很流行很熟悉的名字了，其中也包括了 Luna Francis， 当然它会在一个更小的露天的一个舞台，然后同样也是

左右好像是你看到很多类似于创战记，你知道创那一个电影当中所有那些很像在电路板上穿越的所有的那些色彩条在脑海当中闪过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Oscar Madkey Khalid 合作 Nobody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越流行继续在周一午间陪伴各位听歌。

Strike Just Like Paradise。 前两天的时候 Lollapalooza 在芝加哥的这一次音乐节的现场演出也已经正式的结束，然后慢慢的在网上开始有一些现场的全场演出视频在开始上线，所以我们到时候也借着这一次的回顾，看什么时候素材差不多了以后也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现在音乐节呢，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在一些网络的直播，其实还是更多的一些渠道能够看到了，包括之前结束的 Tomorrowland， 除了说之前的视频直播大家在一些这个海外的平台能够直接看到之外，音频的直播，然后今天跟 Apple Music 也会有上线，所以大家除了看还能听，就这也让人觉得说其实还是挺爽的，就一直可以有一个氛围的沉浸感，更多的一些触达

Churches 带来一首 Over。 而接下来 Nelly 再一次上线20香氛，10:51，是 Nelly 就是越听越流行。

跟过来分享一下当下专属于夏天最热闹的一些音乐现场。而在之后呢，我们看小猪吧，小猪时间，韩国回来以后，我们也找个时间把前段时间的所有的现场再梳理一下，期待一下在未来有了更多的一些现场表演。明天的时候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些福利 Felicia Liu，包括我们也跟各位来在周末的时候娱乐做梦还提到的大卤肉，然后我们明天节目当中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维也纳的施特劳斯家族除了有老约翰和小约翰，还有约瑟夫，耳边就是他写的维也纳生活法兰西波尔卡。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永恒的麦丽，今天是十五期轻松听系列，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有广播，搜索永恒的麦丽，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雅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

0: 想，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2: 北京时间14:01:43，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上周经典三重奏的器乐专场，我们听的是小提琴。进入八月，进入新的一周，今天又是一个器乐专场，我们今天来听大提琴。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大提琴家和大提琴音乐已经有很多了，不过今天我们要换一个新的方式来听。

燕尾重逢的幻想段落都会反复出现，温柔中也带着遗憾。大提琴二重奏的版本好像更放大了旋律本身的那种怀旧和忧伤。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点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八把大提琴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今天的很多把大提琴还要听更多的，不过除了一些为了演出临时组成的阵容之外，如果提到更多把的大提琴重奏，最有名的一定就是那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了。我们先来听十二把大提琴演奏法国作曲家弗雷的帕凡舞曲。弗雷的帕凡舞曲原版是小型的管弦乐，十二把大提琴的重奏，不同的声部重叠交织，完全不亚于管弦乐带来的丰富听感。

0: 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

0: 光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愿意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首王希大雷的《再续》，我们共同去追忆刚刚过去的这个八一建军节。

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脚

局地有暴雨，暴雨蓝色和黄色雷电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另外白天气温较高，湿度大，雨后体感温度下降也不太明显，从早到晚都是闷热感十足，防暑降温的措施必不可少。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夜间依然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总之，这两天各位外。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尹玉克，你在我的相机里很好看。大家有出行吗？看到 Mr. 梁先生说昨天在颐和园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哈，颐和园的景色啊，这个孔桥还是挺美的，尤其在雨中，其实下雨这个天哈，不是很容易能够把雨丝拍好啊，我可以稍微的

出那些很复杂很复杂的情绪。音乐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就把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用音乐的方式帮你界定了一下。不盲从自己的每一次情绪的冲动哈，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对吧？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你要学会去分清你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的现实。

在某个午后和一段音乐深深共鸣，任随它就这样温柔地让你站在了光里。那些无法言说的故事，那些无人能懂的瞬间，音乐都替你记住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春天让音乐住进心里，等心花怒放，等万物生长。即便是在盛夏，也有花也有树在生长，你也是，只是你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住着一个无拘无束的自己，对吗？但是却被很多的责任期待层层的困住了。听听这首歌，我们再来说。

很煎熬的那个时光是都有终点的，你只需要稳稳地稳住自己，然后呢，清风跟转机就在不远的前方。

放下那种向外去索取的执念。你只有先看见了自身的完整，看见了自身的价值，才会好好的拥抱此时此刻的自己，对吗？此时此刻的你身在哪里？

自我的一种陪伴，你才能够平和安稳地活在每一个当下。如果不可以的话，借助音乐吧，音乐它真的是个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想到喜马拉雅山脉吗？你有想到那个有着高原红的女孩站在山坡上唱歌的那个样子吗？这首歌是尼泊尔获奖的一个同名短片的配乐，演唱者呢是在喜马拉雅深山里四位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山区的孩子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听到尼泊尔很传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有

是的，有人说这首歌最近的出镜率很高，我想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合适不过。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好温和又很直接的一个提醒，对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沉溺于无

0: 是、
1: 啊、咱们来说说这个老妹儿的这个经典面霜吧，
0: 对，
1: 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嗯、
0: 它是海蓝之谜的当家面霜、
1: 嗯、
0: 在您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

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就会心里打鼓了，你们家这个这么便宜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不是代购，第二点我们不是作假的，我们是直接和这个进口商去直接进行对接的，而且呢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保证，就是它保真，同时

0: 被乳化的，所以说到这个使用就是必须要经过乳化。那什么叫乳化呢？您用手指摆出来了一点面霜，您放在手心上面把它揉搓一下，揉搓成半透明状就是乳化过了，这样您可以把它轻拍脸部，这样是帮助吸收的。您别把它摆出来直接就往脸上抹，要经过一个乳化的流程。
1: 哎，到家仔细听好，这是使用过这款产品的经验吧，
0: 心得。对对对，
1: 心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上，这些都会有一个暗号啊，叫做环球五周年任你超无限，然后大家就可以去领取周深的这首歌曲的歌词透卡盲带。这还挺酷的，如果你是声音老师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哈。我们不是广告，真的就纯给大家种草。因为像比较大型的这种游乐园，一年的活动其实也并不是很多，再加上他又发了一首单曲，还是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来跟我随时种。

为意象，就比如说花瓣它是柔软又脆弱的，但是有时候呢它又能够在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扎根，或者说是开始成长成为一个种子。所以你会听到刚才这样一首 Kiss Me 作为这张专辑的开篇曲目，它的氛围感会更偏向于 R&B 或者说是轻电子，又或者说是另类流行，跟它早年期间大家熟悉的什么 Problem 啊 Dangerous Woman 那些很高音很爆发然后很靠嗓音的曲风是完全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哈。好，音乐人们真的是随着自己逐渐成长，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都会开始从外向内去开始一个探寻。啊，我当然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还有另外一位也是这样歌手的代表哈，也是在最近发了一首新的作品，也是一个由外向内的探寻。 OK， 我们接着来

非常有创意很可爱的人声乐团 Wake of the Earth， 其实他们是在2006年的时候刚刚火啊，你看现在也20年了，天哪，居然感觉好像没听他们几首歌就瞬间过去了20年。其实他们在当时，他们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也没有说很浮夸的这种配置，其实就靠自己的声音嘛。最开始的时候是2012年，他们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在网上啊，就是当时互联网各个视频平台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用一把吉他，然后去五个人共同合唱了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是负责扫弦，然后一个人负责拨弦，一个人去和声，所以那个视频当时爆火啊，1.75亿的播放量，所以一下他们这个乐团就火了。然后直到今天他们也一直在翻唱各种各样的作品，我觉得创意真的是他们这么多年能够持续继续创作的原因。像我们听到的，不管说是雷鬼啊，或者说是民谣，又或者说是流行，甚至是摇滚乐，他们都可以完全给变成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很珍贵的一点。很多人会想说，这么多人的乐团也好，组合也好，怎么能够坚持走这么久？首先，除了商业上之外哈，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会喜爱一些事情，因为这个热爱让大家走到一起。我觉得对于 Walk of the Earth 来说，他们可能不断的去改编音乐，玩音乐，把一个原有的曲风改编成自己的样子，就是他们的乐趣所在。所以刚才你听到那首歌，他在最后的时候就好像是你的朋友在你的家里聚会，然后坐在沙发上他开始瞎唱的那种风格所以会有很多人喜欢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下一首哦，同样是来自上周五晚上歌手2026的现场，这就是我们预热了很久窦靖童演唱《誓言》。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一快乐。我们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今天是新歌种草日，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并不是新歌，而是我觉得在最近我的日推当中最棒的一首歌，一定要分享给你啊！突然激动，这是来自2006年上海复兴计划他们的 Movement， 然后收录在他们08年的那张专辑 Story of a City 当中。也是整个专辑当中非常灵动，我觉得它整个很现代电子融合的很好的一个。其实他那张专辑就是想要把一些上世纪可能30-40年代的一些上海的生活方式做在音乐里，做在歌里，所以整个专辑创作的初衷，而且上海复兴计划他们也一直有这样的实力去改编各种各样他们喜欢的音乐作为自己的风格。我记得今年他们好像还出了一张跟非洲有关的，就是在音乐当中加了很多非洲的元素。有时候你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好像在看那个世界地理大展，又或者说是什么旅行纪录片。就他们的音乐总是会给人非常多的想象力了，像刚才这个，他把一些上海的那种生活的方式哈，做成了嘻哈碎拍，再加上什么轻电子的风格，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在今天下半段开场种草给你。因为马上要夏天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在夏天结束之前，我们的歌单当中多来收集一些听了就会让你觉得很正能量很阳光的歌曲是蛮好的蛮不错的。接着下一首我们来听到新歌了，刚才我们上半段其实听到了 A 妹她的新专辑，对不对？ Petal， 我们说她的新专辑会让大家有一个对她认知上的改变，就是她终于从一个很向外奔放或者说是向外抒发自己的情绪的人逐渐

歌之后，就会感觉没错。虽然说之前她是一个很乐天派的女孩，然后她给我们总是展现一个很有能量的状态，很有爆发力的嗓音，但是当她开始回过头做自己的专辑的时候，也许她想给我们展现的更多的是她内心的一个想法，也是一个成熟的体现嘛，就是愿意把自己的内心打开给更多的人看了。所以我们也会真的蛮期待她的这个全新的专辑，在唱功上也是挺难的。其实有时候弱混比强混更难哈，你听到她在刚才那首歌里最后的那几个音。

在聊他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铺垫啊，把非洲的一些音乐的元素跟羌族的人声合在了一起，来听这首《唤醒我》。

歌单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可涵，加入群聊，下播给你发歌单。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见了，拜拜，祝你周一快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佳琪薇领好礼，专属福利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播的信任。

0: 丽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卡诗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0: 是，
1: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次化。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呢？首先，精纯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0: 啊。
1: 第二个，维 E 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
0: 对，
1: 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这些如果导致您有这个脱发、分叉，或者说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的问题，都能让您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黑钻耀源的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一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0: 2000毫升，
1: 哎，2000毫升499，但是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0: 分享一下也可以，
1: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0: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1: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

0: 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

0: 好像稍微清爽凉快了一些。我觉得今天这场雨才让我真真正正感觉到那个雨倾泻而下之后，能空气当中的湿度能稍微降一些。
1: 就这么几分钟啊，十分钟，你觉得？出去以后一呼吸还是那个，
0: 还那么热是吧？好吧，
1: 今天晚上具体情况因为雷阵雨的天气，然后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5摄氏度，明天各位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希望什么时候像刚才带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要跟各位共同带来的一首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银河快递啊，这首歌叫做《没有什么不可以》。
2: 哎，
1: 又是一个带括弧的 brave，
2: 所以后面那个词是不是更加想代表一种勇敢的一种状态？是不是？那歌名听上去感觉像一个鼓励，但是仔细听呢，说是给一张写给成年人的一个赦免令。
1: 然后说小时候经常许愿望嘛，长大了以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变得这样，我要变得那样。其实对于未来都是那种不确定当中，你带着是各种的希望的，对吧？但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发现说其实真的生活很难，做好一个平凡人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接受
1: 一个健康的平凡人都很难。
2: 对，我觉得慢慢成年人其中一个课题就是接受自己的普通，
1: 对，
2: 对吧？
1: 对，每个人都很普通。然后这边就提到说睡到自然醒可能现在都是一种奢侈了，就有些时候真的会懒得打扮，有些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碌碌无为，但是都没关系。自己已经足够勇敢了，在这个世界上好像真的一直在往上爬，但是自己在当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哈。
2: 甚至说停下来也可以，做不到也没关系，不够努力也没有关系。
1: 想起另外一首歌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是吧？就还有包括之前 Charlie Puth 发的一首歌，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其实都是好像一个好朋友在身边跟你一起说，你已经很勇敢了，你已经很棒了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新歌，来自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

0: 笑过累过，只要那个自己你还愿意去面对他，笑一笑，拥抱一下自己，那个自己就很可爱。
1: 比如说里面歌词我觉得都特别好，里面提到说这个焦虑不要抽烟，
0: 嗯，多吃棒棒糖，
1: 多吃棒棒糖。但是现在就对于我们来说，吃棒棒糖也是一种压力。
0: 对，糖有的时候也要分，是不是要考虑代糖，
1: 恨不得无糖棒棒糖。
0: 我喜欢那个踩着野心迎面大雨拥抱灿烂的自己，灿烂的自己，笑过累过，哭过傻过，证明我依然努力。
1: 嗯，我觉得主要是前面的，我觉得讲的一些心态特别重要，不争第一，不被定义。
0: 嗯，
1: 对吧？就没有必要什么事非得有那么强的好胜心。
0: 嗯，
1: 就很多时候就是好胜心作祟。
0: 嗯，
1: 这个事儿本来跟你没关系，但是因为太好胜了，弄得好像跟自己有关系。
0: 因为总想表达自己是个上进的人嘛，
1: 就

0: 从学生的时代过来的时候，也不太说我非要给自己个标签，反而是进入到职场和生活就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的时候，你往往会觉得有标签的话可能方便别人找到你，并且快速的来对接一些工作和安排。
1: 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你比如说做广播，我觉得这个工作尤其是叫什么 radio personality 嘛，你在广播里边要有一个自己的什么角色要去扮演，很多人扮演着就认真了，对吧，就他可能就是很多时候生活都是这样的，我们要强迫的去像你说的，比如说对接一些这个那个的时候，好像要扮演一个角色，到最后好像自己已经撤不回来了，就会给自己很大压力。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接受那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啊。之前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很可爱的歌曲，你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叫什么 Dior's Man 那个电视剧，然后当时片尾

0: 还有朋友说，就我原来午睡的时候，天天一直有歌单曲循环，
1: 睡得着吗？不应该是感觉就是欢欣雀跃的人生变得更有更多可能性和选择性吗？
0: 那会儿啊，你说他是吧？
1: 就是他们两个人，就听这样的歌，我就睡不着呀。午睡的话，就会别再、
0: 有些人觉得听着很快乐，
1: 梦想就开始起航了。
0: 哎呦，我是觉得。反正整个歌唱的没有什么梦想嘛，对吧？唱歌唱的是梦想幻灭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破头发还是不停的脱？我妈妈告诉我优点还很多的。
1: 但我听歌的感觉，我觉得你俩唱的好开心啊！
0: 对，
1: 感觉可以两个小哥俩手牵手又出去打拼打世界。
0: 对，但是就里面的歌词，我觉得讲的还是蛮现实的，尤其是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还小，就所以你也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在听才明白什么叫破头发一直不停的脱。
1: 到年龄到时候
0: 真的啊，然后你就觉得说。还是很现实的。然后现在也看到说这个刘鑫是吧，
1: 刘鑫
0: 终于还是最后走上了这个网络直播的道路。
1: 然后大鹏的道路是越走越宽了，从演员歌手然后到导演，是吧？
0: 对。
1: 然后我刚刚还关了话筒跟弟弟说，我说大鹏的学校离我们的学校很近，都在长春，然后呢我在北京刚来北京的时候在搜狐见到过他。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3: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对吧？
1: 所以一般来说不会说这种就直接放网上了、也就那些就没起子的歌迷可能会有这个。
2: 对，所以我就说在办公室里边真是不翼而飞，摄像头呢，监控呢，一个也找不着了吗？
1: 真的简直就太可怕了啊！就着这个事儿，我们今天跟各位设定下了一个话题，
2: 随手一放
1: 你就找不见的东西。
2: 但我没想到是从这一个话题而从这样的一个事件而来，这损失太大了。
1: 来吧各位，你有什么随手一放就找不见的东西，曾经那些经历，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听听 FM。

0: 就彻底忘了这回事儿。
1: 哎，
0: 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忘了哪一天，上上个什么周三还是周几，手机放假以后压根儿没想起来。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已经上了某一条快速路了。
1: 主要身边一个可用的手机都没有。
0: 有有有，然后包里还有俩。
1: 对呀，所以我说嘛。

0: 面，校校那一路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到单位以后，我电脑就是我庆幸的是，我不是天天背着笔本吗？
1: 嗯，电脑
0: 里边登着呢。打开以后，在台里这一个环境下，我就能就接收个这个，弄个那个。
1: 明白。
0: 传个节目之后，然后还能及时的就跟人回一个，说我节目传好了，你来审听。
1: 嗯。
0: 完了以后，你再等他回馈，我就起码能联系上。
1: 嗯。
0: 出门就失联，你知道吧？就是出门这可怕的是什么？你出门失联没什么关系，人在哪儿什么的，就基本上也就没多长时间到家了。
1: 嗯。
0: 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
1: 放哪儿了？

0: 所以他只是静待一个静待加时，什么时候一个合适的时间自己冒出来。
1: 你以为你觉得把所有的该找地方找了，你总有漏掉的那一个地方。对，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份证和我的银行卡其实已经不怎么平常都背在身上了，我是放在一个卡包里头，然后那卡包呢是我认为我一定放在了某几个我特别安全的包包里或者一个固定位置，然后结果也是要出差还是我当时要去办什么事儿，我就像拿身份证我就把我该找的地儿都找遍了，就看不到那个卡包，最后车也找了，车里也找了，包里也找了，所有经常你就你觉得能放的地方比较安全地方都找遍了之后，我当时有点慌了，我都已经准备要去补办身份证了。
0: 然后突然就想，哎，好像我曾经有那样的一个举动放在了那个地方，然后我又去那个地方一翻，去那个包里一翻，哎，果然在那。
1: 那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0: 就是你需要让自己冷静一下，然后再慎一慎，然后再等待一下。
1: 但是总有那就特别奇怪的，就是它怎么掉进去的都不知道的地儿。
0: 对，
1: 我原来出现就是有一张银行卡，当时这N年前了，二十多年前，有一张银行卡，然后完了以后呢，本身我就觉得说它一直在我兜里，它固定跟几个卡在一个卡套里，它是不可能不见的。
0: 对呀，
1: 结果最后就那么巧，最后要搬家走了，你知道，就原来做的。

0: Roaming the Sea。真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直播当中，跟各位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娱乐双排，我是王威，我是 DT。
1: 哎，下班快乐，我是丹一。
0: 咱聊聊，现在都已经开始聊自己丢过最贵重的那个东西，
1: 顺手找不着，
0: 然后放一放。我们找一天可以单聊一个你丢的或者你找不见的最贵的东西。
1: 我们今儿聊的是顺手一放，再也找不到的。但是如果说你峰回路转。就是叫什么心惊肉跳之后又找回来的，哎呦，我们很开心。
0: 比如说这边新田就说了，说我妈有回这样，就放身份证。

0: 回来以后，九七四 Radio 嗨舞团给各位带来全新的福利了。但是在此之前，先我说啊，七夕美妆盛典这一次重磅来袭，8月6号。这个礼拜四会有早场晚场两场直播了，这次依旧是我们的小伙伴艾科同学会空降杭州保税仓，哎，带你直击大牌美妆的底价，其中包括了赫莲娜、SK2、海蓝之谜等等40多款国际大牌的爆款严选，全场低至3折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可溯源，直播间专属的3重惊喜，包括了1元抢先入手777元的专属膨胀券包，全场直接立减，大额优惠一次拉满，其中还有第2重惊喜，付满1999元解锁全年大牌美妆小样免费领取的权益，连领12个月，一年到手立省1188元，长期囤货很划算。惊喜第3就是在预约，就是现在预约直播间，额外可以再领500元的积分，可以直接抵现。大家现在可以先尝试回复直播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来立即预约，手慢则无。再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优惠产品、啊、
1: 真正要上链接了啊！
0: 来来来
1: 我们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我觉得那款就是女表看上去非常的可爱和精致，而且戴上手特别的显精致和秀气，所以赶快也是来回复一下手表，先来看看款式是不是你喜欢的，所以给所有的女生推荐这一款女用的 Coach 的 Case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的日常价格是2000多，今天只要399。
0: 对，没错，限量福利呢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一次也有不同的一些款式，大家可以来选择哈。之前提到说这个小方糖手表戴起来很有气质，但是它也分黑色皮面、红皮红面、绿皮绿面，不同的这些颜色搭配出来全部都不会出错的。黑色职场女生可以放心入了，红色的时候更显复古跟优雅，有女神范儿。绿皮绿面的时候呢，你看到又是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感是满分的，其中还有蓝皮贝母面，还有棕皮白面等等等等，众多的选择，不是一款就可以搞定的，
1: 真的
0: 没准能挑花了眼。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先来回复一下手表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所以各种颜色的来挑选一下。
0: Hard Life 带来一首歌曲 Yellow 白。

0: 们先说啊，就有些时候吧，真应该跟那些就能量超强的人在一起，你就发现说怎么都那么的快乐，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叫做 Hard Life， 对吧？如此困难的人生，艰难人生，这样的一个组合，
1: 任何人生，嗯，
0: 哎，但是这个。

0: 生活，更加轻松惬意的生活。
1: 没错没错、那我相信可能接下来这样一位，他以前的时候在人生不火的时候，其实也所谓的有一些瓶颈期，或者说一些很没有被高光时刻被发现的那个状态，但是因为可能这样的一部韩剧真正让他突然会觉得在全球爆火的一个状态，
0: 真的金武烈、是金武烈，
1: 没错，就是金武烈、
0: 太帅了、
1: 就是因为看了铁拳教育之后呢，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可能他确实不仅是火出了本国、也火到了我们的宝岛台湾，马上会在9月份的时候在台北有一个见面会，然后那个海报上呢就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一身白西装的金武烈、然后呢手上的那杯咖啡像是被慢慢倒出了一大半杯的样子、地上有一些所谓的咖啡的污渍，但是没关系，整个的海报的风格是让你看出来是一种非常休闲非常自然的状态，而不是要打造一个精致的哥哥的状态。
0: 他毕竟不是偶像嘛，对吧，毕竟也是个猛男型选手嘛，
1: 但是猛男他也温柔、他那个一笑真让你觉得好治愈。
0: 对对对，然后金武烈这一次就是见面会这个形式，我觉得确实在台湾地区可能是更火一些的，对吧、就这种更常见，国内也有一些见面会，但是其实并不多，真正见面会这种，尤其是就演员的见面会，它不像是其他音乐人在现场还能。

0: 有些东西它到重要那一个节点的时候，那就是找不着，就急得不行。
1: 嗯
0: 啊，这边我们也继续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说新湖有一次瞎了，单位的钥匙怎么都找不着了，问先生家里也没有，我都差点去翻垃圾桶了。
1: 嗯，
0: 后来灵光乍现，去旁边屋子找一下，就静静的躺在那里。你说我。

0: 入学
1: 啊，
0: 发现结婚证找不到了，怎么都办就都找不到了
1: 啊，
0: 最后重新办了一个结婚证，
1: 哦，
0: 就是补办了一个结婚证，标备注那行多了一个补办日期，就不是你当时就是领结婚证的日期了，
1: 是那个日子了，
0: 对，
1: 看着特别像，
0: 像
1: 重新认证了一下，什么金婚啊，什么银婚那种，也挺好的，
0: 年轻了，
1: 对对对，纪念我们纪念我们那该死的记性。

0: 我一开始说
1: 回了，我
0: 回
1: 手机落车上了。这哥们儿来一个，你给谁打电话呢？他说我给你啊。哥们儿说你、嗯、那你手机呢？大脑瞬间宕机了，就是或多或少大家都有。

0: 颜值早早放到一个特别安全和自己记忆好的地方。
1: 陈明迪，手套。小学的时候其实家里备的其实挺不少的，小朋友也可爱丢了，玩玩风跑着跑从兜里飞出去可能就哪儿了，或者落哪儿就没了，
0: 对
1: 对吧。他说小时候丢了好几副，后来我就很少带了。你也是挺绝的。
0: 馒头这个是没练、没念呢，他说弹吉他的时候随手一放的拨片转瞬即逝。
1: 那玩意儿小薄，
0: 但你们买是不是也得像你一样成盒的买，像买笔芯一样和买笔一样？
1: 我估计是呗，我估计是他们都是呗，对吧。那会儿
0: 满天飞，
1: 尤其是演出的那些不天天飞拨片吗？就那个演唱会的时候，现在是不是特流行，很多演唱会现场撒的都是拨片。

0: 不找自己找戒指，
1: 对啊，全都是这种，所以就是在现场找戒指这事儿已经见怪不怪了哈。
0: 嗯，也变成了一种跟歌迷的互动一样感觉。
1: 真的，但是咱自己的戒指还是要自己好好守护好啊。
0: 实在不行的话，还像以前老式的方法，缠一圈那红丝线，
1: 哎，
0: 不也挺好的吗？
1: 特别对，
0: 对，很漂亮。哎，金戒指缠上点红线，很有复古的感觉。
1: 对，一看就奶奶来了，战神之神。
0: 奶奶给我传下来的传家。

今天跟各位要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8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就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还是照例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进入到前三名的歌曲。前到海里说爱你之后，万妮达又带来一首 Bad Boy， 同样强势表现，上周上榜第

0: 先来听到是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也是蔡健雅的绝对舒适区了，都市抒情风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跟片尾曲，连续四周在榜，但是每周的榜位都在下滑，本周来到第17位
1: Number 17

0: 人生很突出力量感来自于许军的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而排在第十四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已经连续七周在榜。而再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十三位，来自于罗大佑的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对于这一个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这也是罗大佑在 AI 科技等技术发展当下抛出的自己的思考。
1: Number 13

0: 迎来了全新的季军单曲，同样来自于有着超强 OST 表现的八仙当中王赫也黄龄合作过海
1: Number 3。

0: 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二十八期榜单亚军单曲来自于上周空降到第一名的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唱《全世界的雨》，这也就意味着本周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周一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开始播出，我们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出发啦。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A Lock Jennifer Lopez Everything's Fine。

倩文翻唱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2003年的专辑 Inside Out， 这是到目前为止叶倩文最后一张录音室的全长专辑，此后23年没有再推出任何的个人录音室的专辑了。好，接下来呢是1997年 TVB 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公认难度系数达到天花板级别的歌。它不是一首可以练习学会的流行歌曲，是歌手机能、气息、语感、乐感全部拉满才能够完成的作品。周华健1996年难念。

重新填了粤语词，姚敏作曲。那接下来呢是任贤齐、刘宇宁在2019年《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五期当中所翻唱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3号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

听话。避免第一首歌，哎，我突然想到90年代有一部电影你看过没，叫《旋风小子》，林志颖主演，还有郝邵文、释小龙。那么这首歌呢，是里面经常哼唱的片段呢。好，我们来听1993年林志颖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牵挂你的我》。当年18岁，也是亚洲小旋风的巅峰。

登上了香港的中国风92演唱会，当时演唱的就是花瓣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歌算是孙楠出道的起点。20多年之后再度重新演绎，带着半生回望的心境啊。

这个架势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我们一起努力。如果真的有一周，整个这一周啊，都是600，每天晚上都会有600在线的话呢，我们的600大巴就可以发车了。不过现在还是比较遥远的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上一周的，也就是7月尾声的这一周的成绩啊，好的挺离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平常啊，我们都会是在小宝到来的晚上呢，才会创造一个很巅峰的数字。但是呢，在7月最后一周当中，恰恰是小宝来的那个晚上，反而是人最少的一个晚上。奇怪不奇怪？我们上周啊，最后一个晚上557，小宝525，之前是554、579，我们还创造了579的养生夜呢。上周一我们是531，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哈。所以。

今天有多少位朋友在北京看到了彩虹啊？所以在晚间时光里呢，就让周杰伦为你唱上一首《彩虹》。这两天很多时候都是雷阵雨，所以出门呢最好还是带把雨伞，特别晒的时候呢可以遮遮阳啊，下雨的时候也不至于

竟大门已经打开了，咱们还是要为此做些什么的。一直以来呢，在节目当中都是希望大家在忙了一天以后啊，在这个心情状态可能有一些小波动的时候，用一些音乐或者说熟悉的内容，舒心的感觉，找回一些你在青春时，在晚间时光里那些很清爽的，那些充满积极感受的时刻，就是对生活还有那么多积极的憧憬的时候。八月，你希望什么？

0: 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可以停留几秒，但时间一到，必须清空缓存，把注意力拉回眼前要做的事情上。这份果断的转移，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清醒的自觉。既然情绪无助于解决问题，那就不必让它占据决策的上风。顶尖的选手，优秀的创业者，沉稳的领导者，无一例外都具备这种在风暴中快速回正航向的能力。他们知道，所有的攻击、误解、坎坷，都只是路途上的杂音。如果每一次都要停下来回应，那永远也到不了想去的远方。与其被动地被情绪推着乱转，不如主动按下暂停键，把思考的重心落回事实本身，这是成年人最值得修炼的内功。控制情绪的最高境界，其实不是压抑或消灭，而是学会与它共处，然后在它即将越界时，果断地完成撤离。情绪像流水，你越是筑堤拦截，它越容易泛滥。你给他一条疏导的渠道，他反而会缓缓地退去。当你不再执着于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而是换成这件事教会我什么，我现在还能做什么，你就已经把自己从情绪的配角变成了生活的主角。对情绪最好的回应，从来不是争辩或对抗，而是不纠缠，不恋战，轻装掉头，继续赶路。每一次主动的撤退，都是对自我掌控力的一次锤炼，而这份锤炼会让你在未来的风浪中站得更稳，行得更远。不要让昨天的情绪影响今天的判断，无论遭遇怎样的起伏，学会用最快的速度翻篇，少纠结一时的冷暖得失。当你不再任由情

岑宁儿的声音很有魅力，这首歌呢是她的一首新歌，也在八月的第一期直播中和大家分享来自岑宁儿演唱的《别忘了》。别忘了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档老节目还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大家且听且珍惜。倒不是说明年就没有了，而是说呢，我们的广播生涯也是有一个保质期的，就是像一个罐头一样，它一定会有保质期的，那就是我的退休时间，也在一年一年的在靠近。

希望能够每天晚上被加精的啊，不求每天，只求一周有一次加精碳水，在节目中幸福的男子啊，已经给你加上了。同时呢，刚才在暖文章之后，我们在八月天里一定会听到的八月的照相馆，来自李健《少年 and Dream 梦》。我对天发誓，我在放这首歌之前完全没有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就这样啊，我和我的听友之间就这么默契的到来了。那这首歌呢已经派送到杭州了，他是一位在杭州目前呢也是在40度的高温下感受这个夏天的二伏天的朋友。你就想想这个天气这么热，但是有很多父母啊，为了让孩子在暑假期间有更丰富的体会，有很好的人生体验，所以就带着他们去旅行。我相信杭州也是一个热门城市，包括北京，包括海边。我在坐火车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啊带着孩子，我的头都觉得天哪，太伟大了！因为天气那么热，自己都已经感觉到有点不舒服了，但是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给孩子很好的一个到处去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天底下的父母太伟大，太了不起了。如果你也是刚刚啊来到北京旅行，无意之间在出租车上听到了这档节目的朋友，那这里呢是北京音乐广播。如果我真的可以无意之间，哎，其实早年间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在出租车上会听广播的那个时代里，真的会有很多刚来北京的朋友在出租车上听到了北京音乐广播或者北京交通广播，他们会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从声音开始的，是从北京电台里传给他们的内容展开的。现在可能这个几率比较小了，但是也不乏会有一些，如果是的话，北京欢迎你。虽然在夏季呢，北京确实很多旅游的地点是需要预约的，大家呢也比较辛苦，但是我相信这些美好的回忆它终将成为我们日后再想起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年龄段哈，为孩子为自己都是很努力的做过一些事情。人生最害怕的就是遗憾，就是我努力去做了，可能过程中有不是很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比啥也没发生强。8月3号的晚上是一定要听83

0: 我愿意。
1: 你会不会跟我有同感？现在再听这首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会立刻生成在7月17号的节目的第一首歌中，我们听到了831乐队的这首，很难得的哈。当我们聊天室的晚上上到800人的时候，我们会放831的歌曲。那么在男左女右，目前啊，自从有了这个聊天室之后，我们有这个数字记录之后，第一次上800的夜晚就是7月16号，男左女右19岁生日那个晚上。本来想到716可以听任贤齐，就已经让人很开心。

0: 没有打卡的日子里，你们依然也过得非常的好，很开心。就像我们回来的老听友告诉我们，丽姐，我们搞对象啦，结婚啦，还生了孩子。我 Q 谁，谁心里有数哈。我们第四时段继续五百大巴上好好聊天喽，一会儿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第一个周一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25度。哎呀，下完雨之后真的是凉爽了很多。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依然是雷阵雨的天气，降水概率有60%，出门要带好雨伞哟。500大巴再次发车。

这首歌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现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都可以下载了。22:05，谢谢各位提醒。哇，真的是，我刚刚真的以为这会儿已经是最后一个时段了。No， 这是第三时段。今天晚上还有两个时段。刚才老主播脑子有点错乱了。

燕姿飞扑而下。刚刚听这首歌时，我在想，如果它真的是一首从一辆大巴车上，一辆旅游的大巴车上传出，在车厢里的每一位乘客，大家望着窗外的风景，可能想着不同的心事。有的人会因为这首歌想到曾经与歌者过往时光里的一些作品的记忆，也会有人想到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飞扑而下的时刻，那些以为熬不过去的难关是如何自己从中一跃而起，真的可以让自己成为一种自救可能的壮举事件的主角。总之吧，我觉得人在旅行中望着窗外，一旦有音乐响起，总是会有很多你在工作岗位中未曾有过的状态。那么在这辆500大巴车上，我们来看看都坐了哪些乘客。李四光先生是在通州上车的，小 Z 是在大兴上车的，我呢是建外大街14号

点安慰疗愈之上，男左女右是安放。节目将我们的思绪接住，安放下我们的情感，让我们仍保有独属的追随感。作为听友的我，总能从节目中获得能量，也总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欢愉。它现在很长，还有幸分享了其他听众的心声，而这首歌唱出的是大家的心声，是男左女右主持人听友间的三项奔赴，是那些只可意会的长情，我们都轻轻踩一脚，在岁月的长河中汇集成了脚印。是的，我们来过，我们也都还在。我是桂芬，在广东深圳。我不知道大家在平常在音乐播放器中找到一首歌会不会留意评论，就像你买东西也会看看大家的评论，包括订酒店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愿意看评论的，尤其喜欢看有图有真相的。所以每一位朋友写下的文字，其实对于可能无意之间划过这首歌的朋友，或者偶然之间感兴趣的朋友，他们会好好的看到，进而可能知道哦，还有一档电台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可能抱着好奇心也会去听听，因为这档节目可能除了他的听众知道他很厉害之外，其实我们确确实实没有什么更广泛的宣传，或者是很大力气的去推广，因为它是一档晚间节目。我总觉得从2007年他创立之时，我一直觉得他是要随缘而遇，并不是去找听友，而是听友无意之间找到了我们，决定要坐下来听一会儿，还是站起来转身就走。它和灵魂有关，就像这首歌一样。

如果喜欢听港乐的朋友已经能猜到这位演唱者，他又发新歌啦。真的好喜欢张敬轩的这首歌，我还记得我一遍又一遍的听这首歌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因为我们每周都要交一首在上周你听到的新歌当中很有感觉的，也就是大家知道我们音乐广播的一档节目华语金曲星光会，它是来自我们主持人的推荐啊。每周呢你都会有，以前是两首歌，现在变成一首歌，减量了，你要写出你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啊，你为什么推荐这首歌。而这首呢就是我在星期六的时候在集中的把所有的新歌好好的听一遍之后

魂相远。可能你在里面也感受到了，张敬轩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而且他在高音部分也是很漂亮。这个大家路过五百大巴的朋友能够知道，在录音室当中哈、啊，能够把这种情绪还有高音都能如此我觉得很饱满呈现出来，尤其这种很伤感的情歌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呢，从来不会在这个高音里面带着炫技，而是那种很直截了当。他的高音不是控诉，有一种成全式的祝愿。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讲透了成年人的告别，真正的牵挂不是纠缠，是纵使无法相守，也愿两个灵魂各自安然。非常的温柔通透，听过以后是余味悠长的。其实现在很多情歌是让你听完之后觉得很干瘪，它没有更多的延展空间，而这首情歌它会很明显的让你陷入一种情绪之中，会让你在听过以后就会把它收藏，进而一遍一遍的，有时候会把自己听得挺伤感的哈，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一些情歌可以打动你这个点，这本身已经难能可贵了。其实今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好的情歌、好的音乐的诞生，当然前提是要基于这个歌手他的音色和他本身的唱商就要很高。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件事情和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偏爱的。八月天第一个直播夜也要和你分享，我们都要对缘分小心翼翼的珍惜。

0: 我绝对相信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女右们，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非常长情非常信缘分的人，因为在晚间时光里听广播，多多少少我们都带着感性的成分，所以在我们的内心里，冥冥中对一些词汇，比如缘分啊，比如灵魂，我们总是会有一种天生的非常的敬畏，非常的珍惜，因为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精神字典当中尤其重要的不可被忽略掉或抹掉的词汇，若没有他们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能相会在这里，也不会在2026年诞生了属于我们的500大巴，我们还能在各大音乐平台中有我们的声音，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是我职场生涯中也有一个小高光时刻哈。而我的每一个这个时刻里都有你们在一起，包括去年的大运河音乐节，包括今年的500大巴，也包括我在12年前写的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因为那本书也结识了很多的朋友，还有好多朋友真的是买了那本书，我当时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说你什么时候真的等到那个人，那你就在我给你留的年月日那一栏当中呢写下你遇到他的时间，还真的有些朋友就因为这本书他们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我是非常高兴的哈。包括节目中以前我们老说随遇而安的男子通过这座楼卡认识了 Sky，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了，原来啊咱们还有一些红人也在一起了，现在我都把它写在小本上了啊，这个又备案了，如果还有一些在民间啊我不知道的以前听我们节目因为红人啊两个人呢看对眼了慢慢慢慢的走到一起的朋友，也请你们回到咱们的大家庭当中，明年就是我们的20年了，我们也希望见证更多因为这档节目而开开心心结缘的朋友，目前两对啊红人他们都已经有了宝宝了，听二代诞生了，今天晚上文来雪咖啡心情还说呢我们的孩儿也在听呢，可以可以啊，当年的情歌，
1: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
0: 太惊奇的际遇了。

0: 掌个声，这回我们真的要到今天晚上最后一时段喽。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2:31，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第一个周一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这也是我们500大巴所有的朋友集结的地点。我感觉此时此刻大巴车上还没坐满，所以如果你也想来和我们一起一路听歌，在今天的8月3号尾声留下你的脚印的话，也欢迎你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必须要回到十三小姐啊，我这个歌曲啊，我得调整一下。毕竟第一首歌我本来是要放这首《想你了》，是的，因为大巴车上还没坐满，那我很想呼唤那些好久没有来到的朋友，丽姐，还有背后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男左们，都想向你发出想你了，各位听友，回来吧。夏天的晚上，如果想踩一个小脚印的话，我们大巴车上是非常欢迎大家的。这首歌就叫想你了，这三个字如果你在微信的界面中打下的话，会发现咦，从上面会散落很多的小星星，看似三个字，但是背后却包含了很多很多，也许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心里话。如果八月天里可以见到想见的人，那就努力地去实现吧，还有30天。

你好不好？先给大家来一个音乐汉堡，吃过以后啊，我们就开始在第四个时段，也是人烟比较稀少的一个时段里，大家聊聊天啊，也是追溯一下过往时光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些难忘的片段。如果你还没有登上今天晚上的五百大巴，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说实话，我觉得今天晚上目前看这个架势，应该在470左右徘徊。我就是凭经验哈，因为今天的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通常意义上来说呢，都是人不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但凡星期一，我如果没有积极的呼唤大家来登陆大巴的话，指定上不了五百。就是大家好像在周末时光里都是过得很愉快，然后周一的白天很辛苦，所以晚上就睡得比较早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其他的小项目小活动也好，反正就是星期一买卖息啊，不怎么光临。所以我要在这个时间里提醒那些，尤其是在7月16号有300多位啊日常潜伏的朋友，需要今天晚上来助力五百大巴了。他们就像是那种武功非常高超的，平常呢我在江湖上你很少看到我的身影啊，但是需要我拔刀相助的时候，各位闪一闪，他就出现了。好吧，希望更多这样的英雄好汉哈，回到我们的男左女右聊天室。那么下面呢，要谢谢这些有的是准妈妈啊，有的是孕妈妈，在晚间时光里听节目，希望电台里的声音啊，宝宝听到以后也会觉得很舒心。看到有一些朋友啊，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比如说何韵何香808红，我的天哪，这里面哈这些字儿对于新听友来说都认识，这怎么500？我刚明白，这808又是怎么回事呢？哎呀，这个节目真是有太多的小这个之间的暗号了。这是当年我们的红人啊，在微博的时代。

我感觉让大家值一天班是 OK 的，现在大家太累了，工作太卷了，你晚上还让人家盯两个小时，也不给人家加班费，我觉得我干不出来。所以呢，大家就是这样随意的来就来，我们共同努力啊，不用让一个人在那使劲儿。曾经的红人呢，他就要从我们的晚上9点一直盯到11点，我们什么时候下班他们就什么时候下班，那时候是晚上10点到12点，2个小时，他们又在上面和大家一起互动，并且让我们的小树要长到1.2米。以前我们是说要有120条留言，所以他们也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哈。谢谢何韵和香808红，他说从2011年到2026年，我收听了15年，觉得很特别，又觉得时间过得飞快，还是喜欢听节目静下来的心境。很多年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当你再次回来的时候，我就默认为你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一种非常非常平和啊，对吧？就大风大浪姐都经历过啊，姐在这件事情上不再纠结了，好吧，跟自己非常的自洽。甜甜小玉酱你好，她给我发来了照片，北京今天好看的云，祝丽姐天天开心。姐现在这个状态哈，你说天天开心吧不太能完全做到，但是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会很快的让自己开心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从45到50这个阶段里比曾经过去的自己要好很多的一个局面。我也希望听节目的你们也是一样，即便我们不能天天开心，但是当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咱们能很快的抽离开来啊，让自己的状态呢一下子回到跟没事人似的，这是最棒的。你要记住，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个以前的你塑造了现在的你。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你的勇气，所有属于你的一切都将陪着你去面对未来的路。孤独有时候它其实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我们生来是一个人，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独处的那一刻也是我们进步最快的时候。困难不是对你价值的贬低，而是你成长的养料。世界很宽，脚步别停，你一定会更好的，前提就是你开始慢慢的懂得自己。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你要比任何人都更相信你自己和认知你自己，知道你有什么，要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在这样的希望的晚上啊，我们说周一呢是希望局，我也愿意以你们信任的大姐姐的姿态吧，反正这个点儿，年龄特别大的，特别成熟的，好为人师的那些人都已经啊，比如说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中，喜欢对我们节目啊提出各种意见，希望我们增加点这个增加点那个啊，表达一些想法的朋友，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但是呢还是那个原则，可能你听我们节目只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不知道我们在过去的10年15年里，也许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曾经做过，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更加懂得大家要什么。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提出的意见我不予理睬，我没有搭理你，都不是说我不重视你，而是我更了解这档节目大多数人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气场和气氛，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如果实在觉得本节目的很多感觉不是你想要的，我也不是你喜欢的，千万不要在我身上花时间啊！你赶紧的去找到你喜欢的，因为你上了一天班，你这么辛苦了，你一定要去做你开心的事情。我总觉得我们男左女右的听友一定是一群很相似的人，就是咱从来不去兴风作浪啊，但是对有些人愿意和我们 battle 的时候，我们一定选择算了啊，你愿意斗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我不会奉陪。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要懂得取舍，或者说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人生主线主课题是什么，千万不要被太多的人所影响，好吧。
我们现在这个五百大巴上啊，所以非常需要过往时光里你们要给我底气，不要让他们说你看就那五百个听众，哎，就那一千来个听众。我跟你讲，在这个广播时代里能有五百个铁粉，一千个铁粉，我骄傲，我自豪，好吧。现在反正听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我就这个啊突然之间膨胀了啊，销冠节目有一点销冠节目的这个小气场哈。确实走过了19年，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讲得清楚的。好在我们还有明天，我们还有很长的在一起的时光。今天晚上用这首五百大巴来作为收工歌曲吧，也希望这首歌在行进当中的时候会有很多刚刚下班的男左女右们上车了。忘忧草我看到你了，但是忘忧草其实之前就已经在聊天室了，属于关门进门关门进门一直在那儿穿梭的。还有微笑向前进入聊天室我看到了，就是这会儿呢每当大巴车一发车以后啊，大家上的人数就会增加。

好的，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的陪伴也是八月天的第一个晚上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但是我今天晚上发现自己啊，不是这个第三十段和第四十段没有把它弄清楚，就是最后在收尾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时间点的结算，也是算的凸显了我数学的差劲啊，所以这会儿呢我们还有1分12秒告别的时间。如果刚刚你已经是因为我说关门了就已经把收音机关掉的话，那这首唯一没关系，明天我们还能听。谢谢今天晚上光临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周一人没有那么多，所以也就发自内心的说了很多作为一个老主播内心里对一档非常纯粹的非常有情怀的广播节目里内心的真实感受。如果你是一位新朋友的话，那我欢迎你在男左女右可能还会有的6年尾声里继续感受它为什么存在了19年20年。祝你明天一切顺利，晚上9点我们继续男左女右，晚安。好。

0: 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

0: 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白天沉浮于工作，夜晚回归灵魂。如果今晚的歌能够安慰一下忙碌了一天的你，那我觉得也很开心了。欢迎再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点赞，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你的人品是你最好的运气，你的心态是你最好的风水。

开场曲是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听前奏就舒服了，经典就是有这种独特的魅力。看到一个留言说，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把这里当成许愿池，可是却发现也没有什么可憧憬的，因为我所在意的都会离我而去。钱是这样，爱情是这样，越想抓住它，就会像风一样从指缝中溜走，你能感受到它，却只能任它而去，抓不住。看得出来你的心情有一点沮丧，但我想说，能离你远去的人事物，也许本身就是要离开的，属于你的总会来。所以振作起来，送你一首温暖的歌，顺子的 Dear Friend。

周杰伦的《晴天》，虽然名字叫晴天，但是整首歌都在唱下雨。那天我正在打游戏，初恋突然打电话给我，

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了。他说想听我唱一下《晴天》，虽然我不怎么愿意，但还是唱了。我记得唱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也许也没有说吧，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天是他结婚的日子，好像那天也是晴天。现在他已经是两岁孩子的妈了，而我还在尝试不断谈恋爱和分手的生活。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很久，再见了，我的初恋。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路口集合，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今晚我们没有话题，畅所欲言，来分享各种心酸或者甜蜜的爱情故事。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

王栎鑫的 Treasure 宝藏，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如果用在求婚或者是婚礼现场会很温暖。0713在就业男团翻红之后依然很火，都是当年快男的优秀选手。说来感慨，当年很多优秀歌手现在已经淡出观众的视野，但留下的都成为了乐坛的中流砥柱。接下来我们就听三位优秀的选秀歌手的歌，他们是张杰《你值得更好的》，张碧晨《龙》，何洁《是不是爱情》。

秋冬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突然被这段话治愈了，我们只是打个工赚点钱的普通人，所以有很多事情都不必太在意，上班就好好工作，下班就好好休息，有人说你好也好，不好也罢，时刻提醒自己，在别人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在家人面前你就是半边天。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养别人的眼，而是为了安自己的心。

葛东奇的《旋逆》，但是我们听到的是 0.8 倍速的版本。慢下来之后，整首歌都带有一种别样的浪漫。很多事情也是这样，一旦慢下来，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惊喜。所以我们都活得更从容一些吧。最后的晚安曲，来听大嘴巴《永远在身边》。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怎么又乱扔东西啊？
2: 客厅区域发现火情。
3: 哎，我累了一天了，你别絮叨了。
2: 情绪火势蔓延，指责浓度升高。
1: 哦，就你累啊，我也忙一天了。
3: 哎，你喊啥？这点小事至于吗？
2: 检测到情绪火苗，启动灭火程序，投放谢谢辛苦了各两粒。妈妈，我和爸爸最爱吃你做的菜了，谢谢妈妈。爸爸妈妈夸你厉害，把玩具都修好了，谢谢爸爸。
4: 小宝乖，好啦，辛苦老公去收拾桌子，准备开饭。
3: 好嘞，辛苦老婆下厨，咱们吃饭喽。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五点钟，此刻正醒来。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痴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音乐生活家。
6: 什么时候
7: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8: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

0: 泡上一杯咖啡。
1: 是谁在门口？原来是骑着自行车的阿水。
0: 嗨，阿水。

0: 啊，最近为什么每天都看1000多个孩子呢？
1: 因为我们在那个当评委嘛，广播之声确实啊，我觉得其实每年也就是看到每一个人这个就是翘首以盼的神情，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真的，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播音主持的下一代也在其中，你知道吗？每个小朋友真的都认真的练声啊，在外面就是在准备自己的作品啊，我觉得都还挺厉害的啊。
0: 哎，看到他们是不是让你想到了你小的时候？
1: 从来没参加过比赛，没有机会，妈妈没。给我这个机会啊，
0: 但现在也成为了大家非常喜爱的主持人，所以其实前方路还长，所以如果昨天没有得到 PD 好的评价的小朋友们不要伤心，
1: 没有，
0: 这个叔叔他人就是这样，
1: 我每一个小朋友我真的都我觉得都非常认真，我应该我不能说被评委吧，因为大家没有什么评比，但是每个我点评过的小朋友和家长都非常满意，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把他们的优点缺点都会讲一讲啊。
0: 对，所以很认真，现在脑子就有点不够用了嘛，说了1000多个认真的评语，
1: 我现在看着你我脑子也是夸点什么呢？
0: 评价一下吧老师，
1: 舞台形象亭亭玉立，非常端庄，而且呢舞台的感觉很好，播音语速呢也是非常适中，娓娓道来，
0: 真的适中吗？别人不都说我语速快吗？
1: 让人听起来有种清风拂面的感觉。要是缺点的话呢，就是舞台形象妆造做得更好点就好了，穿一个这么烂的白 T 恤就过来了，明显对评委不太尊重，你知道吧？人其他小朋友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特别认真的啊。
0: 你确实评价的非常鞭辟入里。好了，评委的身份收一收，现在已经换成了早秀鱼鸟组合当中的郭PD。

0: 题。初心有一天想起来以后呢，他真的是很认真，丢进来大概五六种吧。
1: 嗯，就是自己小的时候攒的。
0: 就是一会儿什么大大泡泡糖了，一会儿什么那个水浒卡。哎，不对，初心好像收藏不是这些东西，我忘了。
1: 他丢了五六样，你真的是一个都不记得，
0: 一个都不记得。都是女生比较喜欢那种东西吧，反正也是
1: 来看一下吧，说不定小耳朵们今天有跟他收藏了一样的东西，突然就唤醒你的记忆了啊。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说说你小时候收藏过的赠品是什么呢？在长辈眼里，这些占地方的没用破烂，他们数次想要丢掉，可是这是你成长的印记，是你的宝贝。
0: 嗯，
1: 我今天准备了一首，肯定要被你说的红，就是歌曲。
0: 你先别说歌曲，你小时候有收藏过吗？
1: 我当然收藏过呀，我当然收藏。你知道那个泡泡糖有一个，就是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十二星，
0: 十二星、
1: 哎、不是哪个？就是太阳系当中的几大行星
0: 啊！哎呦妈呀！这哪跟哪儿啊？当时应该是有叫九大行星，
1: 对，
0: 加冥王星就有九大行星，
1: 对，是有冥王星的。
0: 对，
1: 然后冥王星是最稀少的一个，
0: 对，
1: 你把这九个全部集齐了，就可以换一个手表。
0: 哦，
1: 我当时真的就是刚入新手村，有新手保护期，我大概买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泡泡糖就中了冥王星。
0: 你就心想，那其他的呢？还不是手到擒来？
1: 我当时因为大家都告诉我说冥王星很难中，我就有一种说哈，这不是很容易吗？然后当有小朋友跟我换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的跟他换了。
0: 把冥王星换了吗？
1: 对，他拿其他三个星，就是海王星然后之类的，反正就是攒了一个礼包给我，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换手里一个冥王星。我就想说这很容易啊，跟你换，换完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中过冥王星。隔了两天，
0: 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拿三个星给你换一个星？
1: 隔了两天以后，我看到他带着那个运动手表过来以后，我就气呀、啊、我就卯足了劲儿，我觉得我一定要拥有一个表，但是就是老天跟我作对，我大概后来买了几百个那个泡泡糖
0: 啊，
1: 再也没有中过冥王星。我就大概买泡泡糖的钱都够我直接买一个那个类似于电子表的那个东西了。
0: 明白。
1: 嗯，
0: 我发现我从小就缺乏这种东西，比如说我先攒了两个哈，攒到第三个攒不了，我就不攒了。但我身边有，
1: 你真的很容易放弃。
0: 对，我特别容易放弃，
1: 就是 abandon 刻在心里。
0: 你再拿中式英语念一遍。
1: abandon。
0: 但你知道我旁边有个朋友，就当时是做 Ask for More， 当时好像是 Pepsi 那个有那个广告
1: 嘛。你再拿中式英语给我念一遍。
0: 就是百事可乐。我不想我直接说那么清楚，可以吗？他当时非常喜欢王菲，然后当时呢，他们凑够那个盖子，如果能抽到那款的话，就可以得到他们那个大海报。
1: 哦，
0: 那段时间那个同学就像去垃圾堆里的出生的小孩一样，
1: 天天翻是吗？
0: 天天翻，就只要看到一个垃圾堆，就去看看有没有百事可乐的桶啊。
1: 嗯，
0: 后来他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的明星卡他都集到了。
1: 哦，
0: 而且你要集到了以后40个，你还得寄回公司，
1: 嗯，
0: 他对方才会给你发过来哈。
1: 是。想一想啊，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很多小时候收藏过赠品的这种经历吧。
0: 是的、
1: 那今天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今天我准备了 一个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呼应的歌、
0: 让我评价一下、
1: 是这样的，PD 通常都用烂梗袭击我嘛、所以我今天用烂梗回击、就是今天大家收藏的那些没用的破烂吧，就让它随东风破。
0: 你这就不对，你说
1: 飘散到我们的
0: 大家都是在东方收藏的是吧、所以那些破烂都是东风破呀，
1: 烂梗还是你厉害。
2: 一站你从

0: 东风来，青鱼，你那些破烂也该扔一扔了。
1: 我以为你会说在东方大国，你攒的这些破烂
0: 一点也不值钱是吗？
1: 谁是这样的东风破？我怎么看着大家现在发过来的什么小浣熊干脆面的什么英雄卡呀，还有包括吃什么麦当劳，还有包括肯德基送的各种各样的儿童礼物啊等等的。
0: 今天苏晴提供的这个这么光就是让大家有这个兴致来说呀，
1: 因为你不怎么攒，所以你可能不太理解说就是攒这些的朋友对他们有多深的感情。特别是让我们很惊讶的是，大家说发图就能发图啊，你们手机内存都多大呀？小的时候这些照片
0: 说明你们真的存了很多，是不是啊？小的大猪猪说小的时候都攒球星卡。来问问你这几个人是谁？
1: 我真的一个都不认识、
0: 我不相信这个人你不认识吗？
1: 科比吗？
0: 对了，
1: 我看到
0: 可以啊，
1: 因为其实就脸来讲的话，他这个脸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但是我是通过，首先他是湖人队的，还有呢，就是他名字露出来了后半部分的。
0: 那 Brian 是吧？
1: 对，布莱恩特。
0: 对，右边这是雷吉米勒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所以上面这俩是？
0: 上面这俩，右面是劳尔吧？左边呢，我有点没看出来啊。
1: 他有名字，
0: 那有中文名，好好看看。
1: 我知道他叫什么蓝衣。
0: 可以，但我觉得最起码一直可以保留到现在嘛。鱼子，现在
1: 扔出来了
0: 啊，
1: 库兰伊。
0: 哦，库兰伊啊。
1: 你等会儿我重新介绍一下啊，这是库兰伊，这是劳尔，这是科比布莱恩特，
0: 最后一个是谁？忘了我说的是啥了是吧？雷吉米勒啊，
1: 谁来着？
0: 可以，但我说实话，他说他都收藏30多年了。你知道球星卡真的有的时候卖得很贵，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球星它不就是张卡吗？
1: 你想一下，30年以前它就卖得这么贵了，所以现在这些追星的朋友们买张小卡花几百块怎么了？
0: 所以我就说，你看的有的时候看的什么吧唧是吧？大家换那个
1: 吧唧、
0: 吧唧是吧？这个东西也很贵啊。
1: 吧唧，被你说的就不贵了好吧？但是你看7785SN提到了说，当时啊，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学校统一订阅的儿童杂志，常常会附赠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具，像贴纸啊，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玩意儿啊，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些赠品才求着家长说：“爸，给我订个杂志吧。”我想要看里面的那个儿童故事什么之类的。家长会真的以为说孩子就喜欢阅读，那好事啊，给订完了以后发现，其实他是冲着这些小玩具去的。
0: 我有段时间，我上大学最后2年的时候，我订了看电影那个杂志，因为那每次
1: 你就是为了他每次给你送个海报，
0: 送海报，对，后来订的时间太长，以后杂志实在累的太多了。后来有一次，后来家里人就说，那就把杂志卖了吧。我想他也反正有期限嘛，我就把它卖了。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卖的时候那海报都夹在杂志里了，给我气的呀，万念俱灰，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些杂志的订阅商，他们也非常懂大家的消费心理学，
0: 没错，对，
1: 就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会精准的触达。
0: 比如说篮球杂志就会篮球和足球杂志也会送那种当时的球星海报，也是球星海报，
1: 是
0: 小朋友可以挂在家里哈。
1: 还有包括你看，奔跑的快乐蜗牛提到了说水浒卡，
0: 对
1: 吧？
0: 对，
1: 小浣熊干脆面，
0: 最出名的，对，
1: 是这应该是以前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比较难集齐。你像我当时说那个泡泡糖集，它其实也就是9张嘛，就够了。但是你看这个水浒卡，英雄你要集108个。他说现在还放在我的柜子里。高中那会儿为了集卡，真的是天天吃小浣熊方便面啊，
0: 真的很会营销啊，现在想想是吧？然后呢，这个7758说，娃哈哈营养液赠品是星座陀螺，肯德基的快餐店是存钱罐小手表，对，肯德基和麦当劳有的时候推出那种
1: 儿童套餐，会给你送一个小玩具，
0: 很多时候对吧？我忽然就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小的时候我们自己买水浒卡，卖
1: 我们被反复收割，
0: 对，然后长大以后还得是我要那个，你又得给人买去是吧？
1: 一代人有一代人收藏的破烂啊！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你小的时候收藏过的赠品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Little Mix 的一首歌曲《Comforting》。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北京早上7点，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5: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5: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4: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藏》。
1: 嗯，
0: 我这不算烂梗了吧？
1: 这个叫做藏，对，我以为是藏，是吧？
0: 你真的我一点也不认真听里面的歌词、啊、
1: 我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了，徐凤元嘛，双生的一个联合的版本啊。
0: 嗯，
1: 这个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一定要揭发一下我旁边的鱼子。
0: 嗯，
1: 放了很长时间，徐凤元说这个女生啊，我说哪里是女生，人家是个男生，好吧？
0: 不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
1: 又梦又圆的是吧？
0: 不是，没有听到他自己出声唱的时候，
1: 对
0: 他其实是一个电子音乐制作人，
1: 电音
0: 所以听了他。大量的这种就是电音的作品以后，一直觉得这应该是个女生，
1: 对，
0: 直到听到这首藏的时候才发现怎么突然有一个男生出来

0: 感情儿今天听大家聊啊，30年前就有谷子了，是，只不过当时它不叫谷子。但是大家的收藏真的是有惊讶到我们啊，比如 DK 提到说，我收藏了很多的铅笔芯儿盒，
1: 铅芯儿盒
0: 啊，
1: 哦，就是那个自动铅芯儿的那个盒。
0: 对对对，那会儿的这种铅芯儿的盒还真的是造型各异，有的还非常有创意，他们吐铅芯儿的方式也很有设计感。我有一点印象，就小的时候能做成那种小汽车的，还要做成小恐龙的，各种各样的。但我一般用完了盒我也就丢掉了，但他会收藏起来。
1: 是的 ，Perspatty 说，雀巢咖啡的红色的咖啡杯。每款都有点不同，但真的很好看，至少有5种以上的图案，还是最经典的纯红色最好看。合着你的意思是你都有
0: 全攒齐了是吗？
1: 这个很厉害，一家5种5个杯子乍一看都一样是吧。
0: 对，仙狐提到了这个，最近我突然发现我妈开始收了。
1: 怎么说？
0: 她说前些日子啊，我公过生日，司机给订了一个蛋糕啊。司机这不是他们家司机，而是她老公给订了一个蛋糕，是带寿桃的。然后呢，她婆婆就把蛋糕上摆的那种老头啊老太太的摆件拿回家了。就你知道以前的时候那上面那些不都是没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咱们以前那个蛋糕真的就是属于蛋糕师他拿奶油给你现做出来的。
1: 对，
0: 但现在为了这种品控统一，所以基本上像上面摆的这些摆件全部都是提前拿那种，
1: 哦，明白了，
0: 比如说摆巧克力或者其他那种糖先给你提前压好然后再插上去的。
1: 你们家真是不浪费啊。
0: 对，他说把老头老太太这种摆件拿回家就算了，我好大儿把蛋糕的餐具也都带回来了，说留个纪念。
1: 这也挺好的啊，但我觉得我忽然想到，哎呦，那些就没法藏了。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老家在山西嘛，他们做那种花馍真的做得非常好，就太认真了。但是你说做好了吧，那也是个馍馍，
0: 对，
1: 就有点浪费，现在想来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再加上你也不能存太长时间嘛。
1: 对对对，
0: 他说把这个老头老太太摆件拿回家算了。前一段时间我妈过生日，然后我也给她订了一个蛋糕，
1: 对，
0: 我非常精明的就没有订什么带寿桃啊，老头老太太呀，铁定是要被我妈打一顿的这种蛋糕。
1: 对，
0: 我想了半天，我说那给他订个什么呢？订个儿童蛋糕也不合适，订个主题蛋糕吧，这上面的人他也不认识。然后我就突然在发现了某品牌，他出了个12生肖蛋糕，我说太好了，搞他来买。然后呢，就买了一个，我妈属羊嘛，然后就买了一个带小羊的蛋糕。哇，我妈好喜欢那个小羊。
1: 你好会呀。
0: 对，因为那个小羊很可爱，就很像喜羊羊里面的那个美羊羊。然后我妈就专门拿了一个小碟子，就没有人吃的那个，然后把上面的那颗小羊拿下来放在上面。现在你知道那个小羊在哪儿吗？
1: 对，
0: 在我们的空调机边上，因为我妈每天要给它吹冷风，希望它化得慢一点。
1: 那请问你属啥啊？你属马。
0: 对呀，
1: 对对对，那属蛇的人。
0: 是啊，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弟弟属蛇，小的时候我爷爷给他买了一个蛋糕，打开以后一个吐着信子的蛇，然后
1: 哎，好吓人，
0: 弟弟一下就吓

0: 而且收藏了一套，
1: 哦，
0: 每一个都不一样，
1: 是
0: 这个应该非常难弄。
1: 比如说他当时跑了这个12秒88，在成绩边上去振臂高呼的，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包括他跟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开。

0: 飞回我手里，你一定要对它哈口气，而且呢把后面的那个机翼慢慢折起，这样可以飞得更加平稳，更加远一点。
1: 好的，那最近呢在暑期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0: 你怎么不评价，你折过纸飞机吗？
1: 折过呀，我就想这还用说吗？
0: 你不哈口气吗？
1: 我哈呀。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深情的来给大家阐释这一段。
0: 因为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折纸飞机的时光，哎，但现在呢长大了以后你可能坐到了真飞机，脱去了童年玩纸飞机的那样的一些情况之后，你会发现坐真飞机前面的前置步骤还是蛮多的。尤其要出国的话啊，
1: 是要早点去啊。那你看在暑期来临以后呢，那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都想要安排带着孩子要出去玩一趟转一趟啊。同学们都出去玩了，我的孩子没出去，那开学了以后跟同学们聊什么呀，对吧？
0: 跟子涵呀，是吧？
1: 子涵跟子涵还有子涵啊。
0: 对啊，
1: 肯定要在一起聚着说，哎，你爸带你去哪儿了啊？我爸今天带我去哪儿了。看 PD 最近也在筹划全家的出境游。
0: 也就去个泰国没关系，去了好几次了，比较好玩一点。
1: 那咱北京口岸的出入境客流也是持续在高位运行的。
0: 是的，
1: 航站楼内呢人员比较密集，动线也比较复杂，求助走失儿童也成为了边检民警的一个非常高频的工作。
0: 这个真的是。
1: 比如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事儿吧，就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内有一个男孩跟着爷爷奶奶候机的时候就不小心走散了。
0: 对。
1: 但是呢，可能家长在家里带他有读过绘本啊，跟他说过有困难的话一定要找警察。所以这个孩子就主动去到了这个边检的执勤点去找警察去求助了。

0: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很爽。
1: 早安音乐秀，哎，小的时候收藏赠品，那长大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去计算性价比这件事情，不会被简单的这些赠品蒙蔽了。你看，每一年的时候，双十一、618的时候，各种满减凑，然后再加上送你各种各样的小样什么之类的。其实你综合下来的话，你就要算一下他给你多少毫升，然后呢，单独的价格。你知道我看到有个博主做这种攻略，做到细致到他会给你做成每毫升单价和多少多少，这样你才知道你买到的是不是最划算的。
2: 这也。这也太挑剔了吧，但我觉得他今天如果来我们这儿的话，他根本就不用算，
1: 不用做功课，对，因为没有比这个更便宜的了。
2: 我们来看看啊，因为我们知道赫莲娜黑绷带呢，面霜界公认天花板哈，一众明星贵妇的常年囤货。今天呢，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元用上这一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场呢是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那带来了全新升级的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也是第二代的产品，对不对哈？
1: 是的，那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赫莲娜的黑绷带了，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30%的高浓度玻色因的这个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非常好了。但这个品牌呢，他们自己卷自己，直接把30%的高浓度玻色因升级到了50%。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越高，所以它的修护抗老的效果也就更顶一些。所以今天新款的这个具有强大修护力的黑绷带，大家涂开以后会发现，它会牢牢的帮我们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的保护膜。所以呢，大家平时比如说有熬夜呀，或者说发现脸部暗沉啊等等的，厚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会发现脸蛋又紧致又透亮，垮脸呀、细纹啊都被稳住了。
2: 是的，夏天呢，晒后皮肤的敏感泛红以及刺痛干燥，用它连敷几天，肤质就会慢慢回归稳定哈。用一次就知道这个升级有多棒了。好了，重点来了啊，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升级款，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你不用来细致的来算价格。

0: 还有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全部都给大家配齐了，仪式感拉满。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关键词就是面霜，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另外呢，各位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直播，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艾科即将会去到杭州的保税仓，给大家带来大牌美妆的底价现场直播。
1: 是的，
0: 就在8月6号周四早上7点半晚场的17点30分，艾科就将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等着大家了。来直接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预约吧。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